0: 对公众倍速回应积极作为。旅游城市对公共安全的快速响应是城市管理能力的集中体现。
1: 全方位的推进场地的建设、安保维稳以及我们的医疗救护资源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我们整个赛事呢高效安全有序进行。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举办三人制篮球的乙组的比赛，欢迎广大的市民前来观赛，加油。
2: 本台记者蔡雨瑜、黄超毅、宋佳南报道。夏天的夜晚总能让人想到星光与萤火虫，但如今记忆中的点点荧光已经越来越难寻觅。为重现这份山野微光，

0: 就是从20只左右到70-80只。
1: 除野外生境修复外，团队还同步开展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在长虹乡高田坑自然村的钱江源萤火虫科普馆内，科研人员正进行萤火虫人工孵化作业。一粒粒淡黄色的虫卵附着在培育基质上，孵化出的幼虫会移入
2: 就是水，它是活水，然后它生态系统也有一个自然净化作用。刚刚那个装置的话，也是我们克服一个水质难点的一个装置。孵化率的话，基本上能达到90%多。存活率的话，估计也是90%多。
1: 据了解，该项目始终遵循最低人为干扰原则，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繁育为辅，稳步复壮本土萤火虫种群。目前，自然营地

0: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2: 天下公园环境。

的，成长需要经历，经历无法替代。当孩子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引导孩子专注于目前遇到问题是什么，以及解决方案有哪些，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尽量不要去替他们解决问题。心理学家说过，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

0: 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孩子在解决问题时进步了，要给予肯定，但不能给予过多的物质奖励，重点在成功后的心灵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0: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1: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

0: 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家长应该帮助他确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制定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计划，使孩子既能避免产生恐惧心理，又能不断地看到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形成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能力。
1: 孩子们，如果遇到挫折，我们该怎么做？
2: 积极面对挫折。首先，我们要正视挫折。遇到挫折应该这么想，幸亏事情没有变得糟糕，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我有什么收获？我下次再遇到这类问题，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发挥优势，战胜挫折，我们要想着自己的优点和优势，

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

0: 一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

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

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辛

第九，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拨打开化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55。

0: 传播三农实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陈倩。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 8月20号上午，县委书记陈丽华前往同村镇调研省委15届

养殖加工及产销运营等情况。他指出，特色养殖业是片区组团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撑，要依托钱江源区域公用品牌，聚焦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主动对接高端市场和龙头企业，深化产销合作，持续做大规模，做强品牌，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推动特色养殖从养得好向卖得好转变。在同村镇电子商务园，陈立华实地查看园区建设进展，详细了解功能布局、项目招引及企业入驻等情况。他指出，电子商务园是推动产业融合的关键平台，要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蜜案、小香薯等特色产业基础，系统整合资源禀赋，加大优质项目招引力度，推动电子商务与农文旅业态深度融合，打通一二三产业高效联动的价值链路，以电商赋能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来到门村村，陈立华实地查看集市和鸣共富工坊，详细了解村集体经济发展、联农带农机制落实及片区组团工作推进成效，并走访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了解养老服务设施运营情况。他指出，门村村作为蜀湘闽运片区组团重点村，要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落实集市和鸣。

0: 泡茶吃饭，因茶增收。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今年四月一期投产的开化龙井三茶融合创新园。这个园区的落地进一步改写了开化传统的茶叶产销模式，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新活力。
1: 作为集种植、加工、展示、销售于一体的茶产业综合体，创新园一期主打新茶饮原料茶、碾茶、花草茶及代用茶等。自今年四月投产以来，订单突破170吨，预计全年产值1亿元。目前，园区已签约30家种植大户，覆盖近5000亩茶园。茶农们在春芽采摘后，为茶山盖上遮阳网，间隔20天左右积采一轮鲜叶，再借助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让高山茶叶搭乘无人机下山，送达加工产线，实现了从一季采茶到全季生产的转变。

0: 过裁片外发模式，每日分派近2500件订单，带动周边同步增收。
1: 目前我们现在生产总生产的人员大概在400人左右，普遍的员工在6000到8000左右，然后熟练工的话应该在10000左右。
0: 小小工坊托起稳稳幸福，截至目前开化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点430个，吸纳从业人员9200余人，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超30000元，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零门槛增收、守心理致富。
2: 我们开化目前的现情就是这个车工短缺，我们摸排了一下全县的缺口在800人左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着重是联合人社和农业农村局，把这个车工人员后面的梯队给它补上，要把这一群人给它培育出来。
0: 群众腰包鼓起来，更要让民生服务实起来。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同时，开化着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特别是在医疗卫

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真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

0: 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兰陵王，丙子送春，刘辰翁。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水浅风沙岸南浦，依依甚意。

安花着地，奈雨覆云帆，晴宽分窄，石上玉簪翠。朱楼外，愁鸦空云欲坠，月痕犹照妩媚。阴晴也只随天意，枉了玉箫相随。君且醉，君不见，长门青草。

0: 带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都被土匪抢走了，还是一位当地人救了他。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开罗人气息奄奄地说，我从开罗来。
1: 我系好网兜，手拿工具学了起来。
2: 我先试试看我能不能顺利把这个文革挑到这个框子里面来，好吧。您做这个要是多长时间才能熟练啊？
3: 哎呦，哥子，你要这快活，在家。

0: 你做这个要是多长时间才能熟练啊？
1: 哎呦，哥子，你要这快和他家连个整的。
0: 哎，够不着了。哎，哈哈，我放弃了。哎呦，我要是我挑的话，我估计我这一天工作四个小时，我连十个文蛤都跳不进来。别说320斤了。
2: 吴大一边和我们聊着天，一边忙着采文蛤。在这片滩涂上，有许许多多像吴大一样的人，为了赶在潮水来临之前，尽可能多采一些文蛤。他们都在低头忙碌着，

0: 己要系带子的是吗？
1: 哎，带着兔子。
0: 像这两个就是，
1: 你们俩
0: 做一家人的。哎。
2: 大家都在忙着把采到的文蛤搬上牛车，因为他们要赶在天黑潮汛来之前把这些文蛤运往岸边。
0: 师傅，打扰了，我看您在这指挥他们，他们是在干嘛呀？
3: 我给他排队，在那撑过来之后，他那个一排撑过去，一排一排拉，还要拉开来，你懂不懂？
0: 哦，就是他们准备这排队准备过秤是吗？
3: 过秤，对对对。
0: 哦。

0: 就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文蛤不能堆叠在一起，然后要拿下来，就一个一个的这样放好。师傅，您刚说意思是他们不能把这文蛤堆在一起，是吗？为什么呢？
1: 带在一起，我养下去要死的，我一定要铺开来，那
0: 要铺开，要不下面呢？

0: 不开海鲜的。那因为之前我们采了文蛤，所以说呢，我在点菜的时候特意留了个心，我想尝尝这边地道的文蛤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才能称之为天下第一鲜。不过等我点菜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挺想吃我们这儿的文蛤，我们这儿制作方式很多啊，居然一下就有三道是关于文蛤的菜肴。这个的话应该是
1: 这个是那个是文蛤开口汤。

0: 气，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家风传万家。
1: 为了报答社会以及培养更多优秀的舞蹈人，那么在学生们的眼里，陈校长是什么样子的呢？
2: 课上吧，他比较严厉，但是课下呢，老师经常会在过节的时候，然后带我们出去玩啊，吃一顿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和蔼。
1: 在学生们的眼中，陈校长是有两面的。平日里的他是关爱孩子的好妈妈，但是上课时，他就是最严厉的严师。刻苦、勤奋这四个字，既是陈爱莲的家训，同时也是。

蹈动作，他边讲边跳，转圈立腿都不在话下，很难相信眼前拥有曼妙舞姿的女子竟已年过七旬。有着62年艺术生涯的陈爱莲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休息，生活中颇有些孩子调皮劲儿的她会突然劈个叉小露一手。在陈爱莲的心中，舞蹈是无止境的，因为舞蹈赋予了她新的生命，新的人生。在陈爱

0: 自发的干什么啊，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引导的过程，甚至是可能就是比较严的一个这种苛刻的状态里头，可能你才能达到一个，就是你一个觉得到时候出来以后是，哎呀，让人家惊讶，就是你怎么这么好的功夫，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1: 这是在回民中学，他们那个教室里边有那个之前第一届，他们第一届学生跳一个锯木用的那个竹棍儿，然后我们一帮男孩就在那踢后腿，全都这么，当，全这样，就这样踢，校长就急了，从后面那更衣室就把那棍儿当抽出来。挨个棒棒棒棒棒一溜敲过去。
2: 我觉得这个舞蹈和这个戏曲啊，这种

0: 很多的事业都是共同的，真的都是共同的。所以我以为世界上想做任何事情，要做成功任何事情，都是要吃到一定的苦头的。
1: 我想问一下艾莲老师，您的这个应该是外孙子或外孙女吧，像马上就要生了嘛，
0: 对，
1: 如果她出生之后假如说是女孩，您还希望她跳舞吗？
0: 从我来讲的话，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学跳舞。很多朋友都也跟我

明确高标准、高质量通过国家复审。 会上，县卫生健康局汇报了全县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情况。省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还为与会人员开展了现场培训。本台记者徐璐、宋佳楠报道。8月2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

培训。本台记者徐璐、宋佳楠报道。8月24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人保杯三人制篮球比赛甲组决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举行。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齐聚赛场，为本次赛事画上圆满句号。上午9点，比赛正式打响，男子甲组、女子甲组决赛同时进行，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加快。场上进攻球员持球突破，急停跳投，防守成员

和战术配合也更为直接。短短几分钟，比分多次交替上升，紧张激烈的比赛氛围贯穿全场。经过多轮比拼，男子甲组最终由绍兴二队与金华二队争夺冠亚军，双方实力相当，比赛从一开始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金华二队抓住机会完成得分，最终以一球优势战胜对手，夺得男子甲组冠军。金华二队队长

0: 镇澧水二队，双方一路鏖战至最后时刻。中场前，杭州一队抓住机会完成独秒绝杀，以一记关键进球锁定胜局，夺得女子甲组冠军。杭州一队队员卢欣怡：
1: 我觉得打得特别好，大家都特别有拼劲。我们把赛前教练讲的那些都做到了，然后大家都特别棒，这场球对手也特别强，所以说才能让我们发挥成这样子。最后几秒，我觉得大家

0: 了市民前来观赛加油。
1: 本台记者蔡雨瑜、黄超毅、宋佳南报道。夏天的夜晚总能让人想到星光与萤火虫，但如今记忆中的点点荧光已经越来越难寻觅。为重现这份山野微光，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联手浙江农林大学王义平教授团队，开展钱江源园区萤火虫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生境修复项目，以科学手段复育本土种群，修复栖息生境，让更多荧光点亮山野。晚上9:30，在苏庄镇横中村龙潭口尽头，沿着山林小路走约10分钟，就能见到星星点点的

0: 这边基本上很少有萤火虫会喜欢飞过来，因为他觉得这地方没有水。改造之后的话，现在就是雷士萤它成为这一片区的一个优势种类，就是晚上特别多，你只要过去走过去，这样走一路经常看到七八十个亮点，就这样亮。对，这个点就是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从20只左右到70-80只。
1: 除野外生境修复外，团队还同步开展人工繁育技术攻关。在长虹乡高田坑自然村的钱江源萤火虫科普馆内，科研人员正进行萤火虫人工孵化作业。一粒粒淡黄色的虫卵附着在培育基质上，

0: 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名，一直到2026年6月，早报早享受，抓紧行动起来。报名地点为户籍所在地村委会。
2: 哪些范围可以报名？
1: 今年搬迁范围扩大了，全县所有村庄都在搬迁范围内，一个也不少。
2: 哪些人可以报名？
1: 全县所有村庄的农户，不管是有房户无房户，只要你有建房资格都能来。
2: 享受本政策有哪些前提条件？
1: 在搬迁范围内，有房户自愿拆除或合法处置现有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宅基地归还至村集体的都可以享受。没有房子的但有宅基地的农户，自愿把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

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宅基地腾退补助，每平方米补72元，退的越多，补的越多。四、一次性迁移补助，每户3000元。五、原住宅按期交房奖励，规定时间内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

0: 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

0: 心。房票购房价格会不会更高？有没有安置补助？
1: 房票购房和其他购房人一样，房价可以自己谈，而且还有房票安置三重福利。一、安置奖励，按可安置面积计算，每平方米补助1000元。二、购房补助，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三、购房奖励，买开挂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米额外再奖励500元，全部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双重惊喜。
0: 老张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泥木结构的房子里，房子面积200平方米，宅基地面积100平方米。老李把老房子转让给在村内没有房子的弟弟，选中了华茂春庭一处110平方米的房子参与房票安置。测算下老李可以享受哪些补助？
0: 老李家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房票安置，按照人口可享受安置面积120平方米，老房子宅基地面积有100平方米，那么老李家可以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但老李家的房子没有转让给村集体，也没有拆除，不能享受搬迁补助。选中的房子面积小于可安置面积120平方米，安置奖

0: 人口新增人口，小方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三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属于搬迁对象。 但老陈两口子超过60周岁，暂时不想进城，那么整户放弃建房资格，并将农村的老房子过户至老陈两口子后，小陈及妻儿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县域范围内参与房票安置，先搬出来。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可以拿到搬迁补助吗？
0: 小陈等四人没有宅基地退出，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1: 小陈等四人申请房票安置，

28万元至32万元每宗，苏庄镇青山屋专为苏庄农户准备，宅基地起始价为26万元至27.8万元每宗。兜底安置房源有哪些？主要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 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安置顺序如何？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

一报名及政策咨询，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同村镇江先生，135-1142-3306，短号62330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

海资源的破坏分子，在自然资源领域违法治沙、采沙、采矿、违法占地、破坏耕地、林地等行为。五、寻衅滋事的捣乱分子，肆意挑衅、随意殴打、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或者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相关事件处置和道路交通、安全生产、医疗纠纷等领域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置过程中，采取非法集聚、恶意拉横幅等方式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六、赌博酒驾的肇事分子，开设赌场、聚众赌博、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七、串标围标的欺骗分子，在建筑、交通、物流等行业领域强迫他人提供或接受服务，通过串标围标等方式扰乱招投标市场秩序，

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收，邮编324300，举报电话0570-6023-110，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纪委县监委信访室。二、开化县委组织部，举报电话0570-6526-637，举报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中共开化县委组织部。开化县树正气打歪风三年行。

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开化，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一、以书启智，每一位开化人行动起来。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每一位市民要养成每天阅读2小时的好习惯，多读书，读好书。每个月走进一次图书馆或书店，每个月读一本好书，让互赠书籍和交流阅读成为我们生活新时尚。

病菌滋生的温床，极易引发食物中毒、肠胃不适等问题。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剩下饮食安全，一定要从守护厨房卫生做起。很多家庭都存在这样的卫生误区，觉得厨房只要台面干净、碗筷整洁就足够了。殊不知，很多卫生死角都是病菌潜伏的重灾区。 夏季高温下，食材变质速度成倍加快，生鲜、肉类、果蔬表面自带的细菌，在温室下短短2小时就能大量繁殖。随意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都是病菌传播的载体，悄悄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

0: 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斤？
2: 过十斤来？这真的假的？
3: 你信不信？
2: 我才不信。
1: 赏50斤。
2: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3: 过了就不行了。
4: 我来。嘿，起！
1: 赏。
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理瓶颈。如今，这片青山绿水正成为县域绿色崛起的深厚底气。近年来，当地深耕生态立县、产业强县、开放新县发展战略，深入实施追赶奔赴三年行动，让深山小城步步生花，焕发新机，一幅产业兴旺、乡村和美、民生幸福的共同富裕崭新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1: 产业发展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天的开化高质量发展故事，让我们从一片叶说起。在开化，全县有7万多人靠茶吃饭，因茶增收。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今年4月一期投产的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这个园区的落地，进一步改写了开化传统的茶叶产销模式，为茶产。

0: 原料问题，另外一个都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行业里边，首先你的客户的一些群体，包括他的群体的这种认知和这种客户的这种关系都是相互的，都有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作用。
1: 产业让县域筋骨强壮，而乡村的活力则在于打破壁垒，抱团发展。开化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作为兴村的关键抓手，通过大镇带小乡、强村带弱村，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目前，良友金星、范下淤、巨高河、去源头、蜀乡闽运等五个片区已列入省级重点村片区组团，其中范下淤片区还入选省级党建联建典型案例。眼下正值暑期，纳凉游与游客从待不住到体验感满满，乡村业态日日有新意。
2: 我们准备在这边玩5天，每个村里。

资讯，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就都开进，车都开进去了，都转着很呢，教授是啊。
1: 总共占地8000平方米，比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还要大，存储规模达到2万吨。这2万吨的土豆要是用火车来运输，需要300多节火车皮。大窖可以容纳4辆大卡车同时卸货。在这里，我们终于见到了大窖的主人马玉龙。凭着这座大窖，他迅速积累财富，为此还赢得了一个外号“马土豆”。如今这个外号已经漂洋过海。
2: 俄罗斯客上叫我“薯条列夫”，薯条列夫，这不有土豆吗？这个美国的客上叫我“茶与丝”，茶土豆丝丝，茶与丝，
3: 茶土豆丝，
2: 茶土豆丝，然后。

0: 这两万块钱全亏了，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之前看别人卖的那么好，自己来了就亏本呢？后来马玉龙得知土豆市场也有淡季旺季之分，自己发现土豆价高的时候正是淡季，而等到他在家乡组织大批土豆往南方运的时候，北方土豆集中上市，旺季来了，市场上供大于求，自然卖不动的。 吃了亏，但掌握了土豆的市场行情。第二年，马玉龙找到了七月份就能成熟的灌区土豆，正好可以赶上市场淡季。掌握了市场先机，他决定再冒险搏一把。1999年7月份，马玉龙又借了12万，收购了120吨，连夜发往厦门。1999年7月20号，马玉龙的灌区土豆已经发出去了10多天，他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天天盼着好消息。
1: 大家好不容易都凑了几个钱，都这个很是信心百倍的说，今年我们一定要开一个好局呢。

0: 头一年亏了，第一年颗粒无收，再也没办法去借钱，另外一个情况也没办法啊，没有，当时也没有很好的思路，说我们再找一个能够发货收货的地点，再找一个搬回这个败局的这样一个方法。
1: 一边是南方巨大的土豆市场，一边是家乡丰富的土豆资源，看起来县城的生意却连续的失败，难道土豆的买卖就这么难做吗？就在马玉龙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三弟马玉明说起在南方市场上看到的一件新鲜事儿，而就是这

0: 看到马玉龙为了土豆这么砸钱，老百姓都议论开了，又因为他长得圆头圆脑，就干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马土豆，大家都说他是个没分寸的疯子。
1: 拿不出现金，咋干呢？要干这个给人家给钱，要给现金，不能说的是搞这就不干活。
2: 马玉龙没钱的时间还落着那么大的个摊摊，哎，现在天了滚来的时间，钱咋见呢？
0: 为了见教，别人怎么说自己马玉龙都不在乎。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差点摧毁了他。一天中午，工人们吃完午饭回来，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有人竟然在工地上打骂起来，而打架的不是别人，居然是马玉龙和二弟马玉虎。
3: 那肯定是气大了，那他在江水的火，江水的

0: 他坚信这一次他一定走对了。
1: 多一斤货，多赚两毛钱呀、啊！你多一百斤就多赚一百斤的钱呀、啊！你多十万斤就多赚十万斤的货呀、啊！它价格非常稳定啊！所以你不见大就都怪了。
0: 通过前面失败的生意，马玉龙看到了土豆反季节销售的广阔市场，所以要想赚钱就要上规模。马玉龙摸准了这条道。 他知道成败就在这个轿上，但是见轿没有钱，寸步难行。

0: 当当
1: 马土豆，
0: 你这声音小的很。马土豆，对，回声相当大，
1: 是，
0: 相当大。
2: 2004年，马玉龙靠着这个大轿把土豆反季节卖到南方。2015年，他把之前欠的付还清，老百姓纷纷和马玉龙签订回收订单，他的订单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36万亩，每年的土豆收购量有5万吨，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收益足足有3亿。老百姓都说，马玉龙把土豆

这与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起步较晚也有关系。事实上，一个成熟的流行音乐体系下，不同风格的音乐家们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听众群，比如老鹰乐队、鲍勃迪伦，还有像前面提到的柳德米拉·古尔琴科，他们的粉丝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朝三暮四，这是和所谓的追星有着本质区别的。

是俄罗斯第一频道的总导演安德烈·波尔坚科，他16岁起就开始在电视行业工作了，起初在视线电视公司工作，后来开创了1331节目，从2005年开始担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第一频道的总导演。他是《两个星星》《拳击之王》《明星工厂》等热播栏目的主创者之一。2009年，由于成功指导了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得了当年全俄电视大赛最佳电视节目制作人、最佳导演、最佳电视美工三个奖项。波尔坚科还曾经为俄罗斯领导人梅德韦杰夫的就职典礼担任导演，而他的。

0: 地方正是平时吸烟者出没最多、留连最久的场所。现在这些地方的禁烟情况又如何呢？是形同虚设还是从善如流？
1: 吸烟的人会不会存在？
2: 这个肯定会有
3: 的。其实有了，
4: 应该说还是有，
5: 算多吧。
1: 你在那个地方是可以吸烟的，知道不？
0: 创造一个无烟环境需要你我勇敢行动哦。面对禁止吸烟告示下依然吞云吐雾的瘾君子，你会怎么做？
6: 不会。
7: 一下他发脾气怎么办呢？
0: 多数人对于吸烟者采取的还是旁观保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8: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
0: 对此，细则中对于这些公共场所经营者就有要求了，除了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外，还应当在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吸烟的乐在其中，身边人却苦不堪言。习惯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一个长期的反复较量、反复修正、强调的过程。关键的问题是人们的道德自觉，在自己享受自由时不能损害他人或社会的利益。
9: 有一个小笑话是这么说的，丈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刚刚把烟扔了。

0: 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东陵遗恨，清东陵被盗始末。
2: 札木、盗宝、毁尸，清帝王陵竟遭空前劫难，
3: 所有的人都吓得是魂飞魄散。因为就在此时，慈禧的尸体竟然动了。
2: 权倾朝野、大清不可一世的老佛爷死后又落得怎样的下场？
3: 溥仪听完之后面如死灰，大喊了一声，昏死了过去。

0: 伴着他的无数财富就此藏于地下，与世隔绝。但他可能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20年，他尽心打造的这座地下宫殿即将迎来一场空前的浩劫。
1: 1928年8月2日，一位清史的成员慌慌张张地闯进了天津张园内末代皇帝溥仪的居所，打断了正在看书的溥仪。只见他跪在溥仪的面前，哭泣着向溥仪诉说着什么。他的话还没说完，溥仪砰的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目光呆滞，结结巴巴地问道：“这是真的吗？”大臣回答：“是真的。”溥仪听完之后面如死灰，大喊了一声，紧接着口吐白沫就昏死了过去。

0: 靠慈禧与乾隆爷陵寝受损严重，随葬品更是被洗劫一空，场面惨不忍睹。也就是说，溥仪的祖坟竟让人给扒了。
1: 和慈禧共同遭殃的还有乾隆皇帝的御陵，另一位清彝族代表也描述了御陵被盗现场的惨烈。持灯进入地宫，见有白骨数节浮于泥水之中，重殓者找到四具头颅，不能辨其是男是女，其形状比西太后陵凄惨百倍。

0: 堂堂大清皇家的灵宫竟然遭此劫难，这在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历代王陵都会有重兵守护，里面呢更是机关重重，何况慈禧刚入陵不过20年，怎么会如此粗暴地被洗劫一空呢？
1: 原来在慈禧过世仅仅4年后，1912年溥仪被迫退位，清王朝灭亡。民国政府对清室制定了8项优待条件，其中就有清东陵的守护工作，当时有400余名八旗兵日夜看守。

自生自灭，只有少数年迈已高的卿氏遗老留下看护。曾经无比庄严肃穆的皇家陵墓也因缺少维护而日渐破败，而与此同时，皇家陵墓外面的环境则更加险恶。上世纪20年代正是军阀混战、天下纷争的乱世时期，土匪大盗日益猖獗，而在他们眼中，这清东陵早已不再是什么皇家园林，而是无家无主的一块肥肉。1928年8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报道了清东陵被毁一事后震惊全国。以国民政府委员刘仁瑞为首的调查人员前往东陵开始调查，调查小组很快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而这些线索足以证明这群盗贼绝非一般的鸡鸣狗盗之徒。

事发前几天曾经听到清东陵的方向传来爆炸的声音，而且呢不时有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士兵出现在镇上购买火药，而且人人的腿脚上面都沾有白灰。腿脚上沾有白灰，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根据有经验的工匠介绍，陵墓地宫的墙壁涂料当中掺有糯米汁，年代久了变干就成了白灰，这只能说明这些军人都曾经进入过清东陵地宫。调查到这里，刘仁瑞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种种迹象都直指本家，国民

0: 属奉军旧部的孙殿英也可能成为裁军的目标之一。在这个占山为王、以军力论英雄的年代，裁军几乎等同于自断双臂、任人宰割。所以孙殿英心里很清楚，眼下不能坐吃山空，要另谋出路。
1: 这一天呢，孙殿英正在研究着清东陵的地形，回味着自己心里那个大胆的想法。可就在此时，兵部传来了一则坏消息，那就是证实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会涉及到他的第十二军。得知到这个消息的孙殿英大骂蒋介石，他拍着桌子骂道：好啊，既然他老蒋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这清东陵我倒定了。
0: 孙殿英的智多星梁朗先为此想到了一个权宜之策，那就是借剿匪为由出兵，到报后再把罪名安在土匪的头上，这样既有了除师之名，又能确保全身而退。最终孙殿英把这个替罪羊锁定在了当地的土匪头领马福田身上。孙殿英命属下在各处贴出告示，称此次要除

0: 在石门的背后有一块顶门石，这是帝王陵墓最常见的一道机关。这块一米多长的顶门石也叫自来石。石门后的地下有一个槽，顶门石一头放在石槽里，另一头斜靠在门后。待石门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块顶门石就会自然倒下，倒在门后面的扣盼里面，门就给拴死了。开门的时候用一种叫做拐钉钥匙的工具，其实就是一个细铁圈套住门后的顶门石，一边用木棍顶开石门，这样并不需要损坏石门，也不会砸坏顶门石。
1: 但当时的士兵哪里知道这些，急于盗宝的他们这一次不敢使用炸药了，怕把壁宫给炸毁，于是呢选择了最原始的方法。

0: 的两道石门，最终来到了停放慈禧物棺的主墓室。
1: 这里也叫做金券，是整座陵墓最神秘最重要的场所。金券正中是一座一尺来高的汉白玉石台，也就是宝床，在它上面停放着一具巨大的棺。

死了。孙殿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地炸墓毁尸，并盗走了无数珍宝。如今证据确凿，人赃并获，本该立即结案给予审判。但令人不解的是，清东陵被盗案从1928年8月开始调查，直到第二年的4月才开始预审，这中间没有发布任何调查结论，最终在1929年5月才宣布了判决结果。但判决结果中的一句话却含糊其辞。

屡次渔港，夜游古老的护城河，采天下第一鲜。江风海运话南通正在播出。启东圆沱角风景区三面环水，形似半岛，集黄金水道、黄金海岸、黄金大通道于一身，也是江苏日出最早的地方。这块长江入海纪念碑正对东方，寓意是从长江的源头越过千山万水，迎着太阳驶向大海，这也象征着这个城市的活力与希望。欣赏完三水汇聚的风光，我们摄制组在启东住下，决定第二天再赶往中国四大渔港之一的吕四渔港。第二天

0: 货物和前来收货的人谈生意。这位船老大叫彭老仙，从1990年开始就带船出海，后来大家合资花了100多万买了这艘船。
1: 您这是说好了给他
2: 哦，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1: 一块钱
2: 交易的
1: 啊，
3: 就是这是拿上来东西
1: 一部分
2: 、哎、
1: 一部分
2: 他拿了，人家拿了就卖，他转手了以后就把钱、哎、
1: 就是刚才卖掉一部分、哎、一很小部分的钱、哎哎

0: 木得有多少个？
1: 这样的差不多有，五六个吧。对对。
0: 应该看得出，就看您这儿的存货量哈，应该能看得出，现在您这个生意的量的确做的还是比较大的，就能存那么多货。您起码觉得这个货肯定能销出去，所以说才有这么多东西。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的冷库啊什么的，包括那些地方都有好多的冷库。
1: 这个不成销，这个是全国各地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拉的。你像你北京、天津，像黑龙江、山东都到这里来拉的，我们不用出门去卖，
0: 不用出门去卖，就是不是说你求着别人买，而是别人到你这儿来拉货。
1: 对对对对对。
2: 像林老板这样规模的仓库在吕四港很常见，因为目前市场需求量巨大，所以他们的生意几乎都是客户自己找上门来。吕四渔港丰富的海料、适宜的水温，使得生

0: 一百六十公斤。
1: 160公斤。
0: 嗯。
1: 哦，
0: 哎，
1: 那您像您补这个，一天补160斤，160公斤，
0: 哎，
1: 能收入多少钱？
0: 最多的就是120块。
1: 120块钱。
0: 哎，少的就是80-90块。
1: 哦，
0: 70-80块。
1: 那就是说您一天差不多就是100块钱左右。
0: 哎，100块左右。
1: 是吗？
0: 哎，100块左右。
1: 哦，
0: 能够3个小时到4个小时。
1: 3到4个小时。
0: 哎，
1: 一天就工作3到4个小时就行。
0: 哎，对。
2: 看着吴大爷踩得很轻松，记者也想尝试一下。
1: 这样踩一下，
2: 在吴大爷的指导下，彭祖系好网兜，手拿工具学了起来。
1: 我先试试看，我能不能顺利把这个文革挑到这个框子里面来，好吧？您做这个要是多长时间才能熟练啊？
0: 哎呦，搁这要这块好得两个钟头。
1: 哎，够不着了，哎。哈哈，我放弃了。哎呦，我要是我挑的话，我估计我这一天工作4个小时，我连10个文革都跳不进来。别说三。

0: 上面继续养着，等到春节的时候再挖出来拿去市场买卖，每斤价格比现在高出大约2元，每吨多赚5000元左右。体验完彩文阁，我们摄制组找到一家餐馆，决定好好品味一下这天下第一鲜究竟是个什么味道。
1: 当你真的走在这个启东吕四渔港的这个街头啊，你会发现沿街大大小小全是这样的海鲜酒楼、海鲜餐厅，各种各样的海鲜餐厅呢是琳琅满目。那我也呢是随便挑了一家走进了这个里面，想尝一尝这个正宗的海鲜大餐。你可以看到这周围，哎呀，

0: 文革
1: 啊，对
0: 吗？嗯，啊，这款很有创意哦。
1: 是怎么说呢？都是那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菜，都是主菜。
0: 哦，就是只有在这个启东吕寺这儿。
1: 基本上就是说，以前像这种文革饼的话，已经就是说主菜的话，已经基本上只剩一个了。
2: 在南通，除了品尝这里的江鲜海鲜，更多的是品味这座城市的生活。无论是在滩涂上采文革的村民，还是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下工作的工人，亦或是忙碌在港口的渔民。他们身上都带有一种精神，一种勤劳、努力、拼搏的精神。结束南通之旅，继续前行，下一站苏州。

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丑小鸭，原著丹麦安徒生，作者介绍。安徒生出生于1805年，是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他出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苦的鞋匠家庭，很小

了，从蛋壳中钻出一个又大又丑的小家伙。鸭妈妈把它瞧了又瞧，说：“唉，它长得和别的小家伙不一样。我现在就让它和其他的小鸭子下水游泳，看看它到底是不是一只小火鸡。”鸭妈妈先跳进水里，小鸭子们也一个跟着一个跳进水里。那只怪东西也跳进了水里了，两只小腿挺灵活的摆来摆去，它是天生的游泳行家呀。鸭妈妈说：“

0: 见了它。小猫发出奇怪的咪咪叫声，母鸡也跟着咯咯咯地喊。老太婆揉揉眼睛，她看清楚了，是一只丑小鸭来到了她的家里。老太婆决定把丑小鸭留下来，想观察它究竟能不能下蛋。小猫拱起背来对小鸭说，
1: 喂，你能拱起几背吗？
0: 丑小鸭说，
1: 我不会。
0: 母鸡听了小鸭子的话，于是它问小鸭说，
2: 你会生蛋吗？
0: 丑小鸭说，
1: 我不会。
0: 母鸡得意了。

0: 过，他在心里一直说，
1: 没关系，我就是让那些美丽高贵的鸟杀死，也比受过的那些苦要好受得多了。
0: 于是他向这些美丽的天鹅飞去，他落在水面上说，
1: 请你们杀死我吧。
0: 他低下头等死，突然他从清澈的湖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发现自己已经是一只真正的天鹅了。这时他周围游来许多天鹅，他们用嘴亲他，好像在对他说，
1: 你终于成为一只美丽的天鹅。

六号子阳，世称惠安先生、朱文公，南宋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这里的七贤开化江市，重学进儒，仅两宋进士就多达70余人，有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的显要，更不乏烈士将门和忠臣孝子。宋朝太常少卿姜维在华埠镇上建造了开化首座书院七虎堂，朱熹诗中七贤堂就是这个七虎堂，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维结庐乡间开堂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0: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1: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0: 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抗挫力。抗挫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抗挫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1: 是困难，
2: 是遇到的问题。
3: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障碍。心理学上指个体有目的的行为受到阻碍而产生的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
0: 你们遇到挫折会怎么做呢？
1: 我会自己解决，
2: 我会让爸爸妈妈帮助我。
0: 詹老师，现在我们孩子挫折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什么呢？
3: 原因有很多，幼儿园、小学的孩子，比如包办代替、过分溺爱、过分

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导致孩子看错能力差。这种能力缺失主要来源于家庭缺乏引导，对于初高中大学的孩子，挫折形成的原因还有与人相处自我中心的关系，父母离异，沉迷电子游戏，以分数为评价的单一形式，媒体的负面影响，

0: 挫折会让人走很多的弯路，承受不了挫折的人就成了挫折的牺牲品。
1: 如果孩子遇到挫折，我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做？
0: 家长要有意识地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孩子遇到困难要勇敢地面对。第一，在生活中如果遇到挫折和困难，要理解孩子的挫败情绪，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积极地面对挫折情绪。第二，给孩子安全感，鼓励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困难。第三，进行赏识教育，给孩子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第四，就是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孩子应对和处理挫折的能力，不要把小问题想成了大问题。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这里有意识给孩子进行挫折教育，并不是给孩子设置故意且无端的挫折，不要搞无意义的挫折教育，要考虑孩子承受和解决能力范围，要在

0: 体验，不能让孩子单纯因为物质而努力。
1: 实施挫折教育要注意什么呢？
0: 挫折教育要因人而异。对自尊心较强的孩子，比较好面子，他们在遇到挫折时容易产生沮丧心理。对这类孩子，父母切不可过多的埋怨、批评，而是要点到为止，多加鼓励。对于较自卑的孩子，本来对自己的能力就缺乏信心。

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

又香又甜，他就伸进手去抓了一大把。瓶子有一个窄窄的瓶颈，只有通过瓶颈才能取出栗子。可是那个瓶颈实在是太小了，当小男孩想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手

是空手伸进瓶子，所以容易。现在抓着一大把栗子，当然就被卡住了。小姑娘生气是看到这个小男孩太贪心。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人做事要知道适可而止，过于贪心将会什么也得不到。

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菌大户。日常切菜、切肉后的砧板，缝隙里会残留食物碎屑，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黏的情况。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而长期潮湿的抹布吸附油污和水渍后，堪比细菌培养皿，反复擦拭台面、厨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剩下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开摆放、分开使用，用完后及时清洗、悬挂晾干，定期用沸水烫煮消毒，避免积水发霉。抹布做到勤清洗、勤更换，每日晾晒通风，

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龙顶振兴，由草变宝，开化夏秋茶完成价值蝶变。以下来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朱田静、于问清、吴静义报道。8月25号下午，县委书记陈丽华专题调研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林业产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断释放林业资源潜力，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为追赶奔赴注入强劲动能。开化县林氏服务中心由县两山集团和省农发集团共同运营管理，是打通林业生产服务全链条的关键一环。陈丽华走进展厅，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

要做好林业共富，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充分释放林下产业带动就业、富民增收的综合效能，真正实现林业产业提质、兴业、利民。县领导方明参加。本台记者刘其然、于正涛报道。8月25号，县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3次主任扩大会议，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永亮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汪奎福、金树明、程卫星、于永健、张月桥等出席会议，副县长周小燕等列席会议。就县17届人大6次会议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会议强调要做到站位再提高，深化认识强担当，将办理工作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进一步提站位、明职责、重协同、强保障，用心办好每一件建议，用情回应每一个民生诉求。

协会37家会员单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徐文月主持，开化县民政局指导。会议指出，开化县钱江源国家公园绿色发展协会是衔接政府、企业、村集体与社会各界的重要桥梁，也是助力国家公园产业发展

0: 春茶，那其实我们茶园的一个利用率是非常低的。那我们现在是春茶、夏茶、秋茶都在采摘，那茶园从200亩去增加到了一个450亩的一个情况。像现在哈，最直观来讲，可能我们现在一个春茶赚的钱。
1: 跟随着彭博成，我们来到了三茶融合创新园，这里今年5月项目一期投产，是开化县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茶叶初制加工园区。每天11点以后，茶农们都会将当天采收的夏茶茶青送至于此。六春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崇文：
2: 哇，这市场上也没人要不是哈，现在这个厂里的话，搞这个抹茶以后的话，我们这个利用率啊，效益都提高了，赚钱了当然开心哈，那起码50%可以提高。
1: 开化秀女家庭农场负责人吴启顺：
3: 8万多斤夏秋茶了。原先呢，我做名誉茶的时候，夏秋茶这个我来说是不采的，夏秋茶就是也

等内容，帮助茶农解决夏秋茶采摘和管护中的实际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

0: 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1: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0: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2: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0: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3: 喂，
0: 她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

0: 还有它们最大的强度呢，都是达到了这个超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近期海上台风扎堆生成，台风个数已经明显超出历史同期。贾燕说，这与厄尔尼诺有关。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后面九月份的话，可能还是接连会有这种台风的一个生成的。因为今年它整个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利于这个海上的这种扰动的一个发展的。
2: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筑牢防御台风沙德尔的安全屏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随着台风沙德尔的逼近，我省海上防御已经进入决战阶段。
4: 台风马上要来了。
3: 上午，舟山市海洋行政执法大队搭乘执法船艇，在市中心渔港开展巡查。渔政执法人员登上多艘渔船，一对一提醒船老大要做好渔船安全锚泊、避风加固，不得提前出海。宁波象山的大中型渔船也根据。

0: 指令要求陆续回岗避风。香山渔业局工作人员张文杰说，从25号开始，开进石浦港内的渔船越来越多，有些是寻找锚地锚泊，有些是码头卸货的。
1: 专项特许捕捞的渔船目前都是以我们象山级的渔船为主，基本上能撤离回石浦港的渔船基本上都是往石浦港撤离的。
0: 记者从省防局了解到，截至25号下午5点，全省14000多艘海洋渔船已经全部进港或进入相对安全海域避风，500多艘休闲渔船已经全部停业，海上养殖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玉环市凯门街道是台风巴威和白海豚的登陆地点。上午9点，记者在凯门街道东沙社区看到，青海海面风力持续加大，层层浪花翻涌，不断拍打岸边礁石。作为临海核心景点的东沙渔村景区已经正式关闭，社区工作人员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凯门街道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避灾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东沙

0: 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排查。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站长徐建波说，
2: 针对本次台风来袭，我局开展所有在建项目地毯式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紧盯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施工围挡等重点环节，确保每个隐患消除到位，同时

0: 宁波、温州、嘉兴、舟山、台州五市37家涉海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100多家次。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说，各地各部门要把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等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严密落实防控举措，确保人员转移到位，做足各项应急准备。27号之前要下沉6个省级救援制导组，前置大型工程机械、排涝设备、通信无人机，重点村落要做到一村一挖机。我们将打好沙的防疫攻坚战，确保守好3条底线，实现一个目标。
2: 记者今天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沙的路径。

0: 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今天在上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现在连线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秀清你好。
1: 亲爱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的总体情况，以及像这次大会的召开给行业又传递出了怎样的信号。
1: 好的，那本届大会的主题是经纬互联智启全球纺织的新未来。那大会呢为期3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代表参会。同期呢还会举办像秋季的

0: 借助本届的世界布商大会的这样一个东风，科调呢也希望向全球来展示浙江纺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一个实践成果。好的，
1: 好的，谢谢秀清的介绍。
2: 再来关注，浙江省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在杭州揭牌成立。这家省级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核心平台将为数据要素改革、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数据集团由杭钢集团全资设立，首期注册资本20亿元，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集团将统筹全省数据、算力、模型、场景等关键资源，建设数据要素综合服务平台，布局智能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

0: 对抗中找差距积累经验。就拿刚刚结束的上一站温州站来说，这个来自西班牙的这个比利亚雷亚尔 U15 梯队三场比赛分别以7-0、11-0和11-0的比赛的比分分别战胜了温州、昆山和宁波的 U15 的单支本土队伍，三场全胜，打进了29球，而且一球没有失。这样的差距也恰恰的说明咱们的队员能够直观的看到欧洲职业青训的传控节奏和战术体系，再加上接下来要交手的这个韩国队伍，他们有着跑动积极、拼抢硬朗的这个风格，能够和不同队员，能够和不同特点的这个强队啊，实打实过招，不管是对年轻队员，还是对我们这个本土的青训，都能来带来实实在在的这个收获和成长。音乐，
1: 好的，谢谢何怡的介绍。
2: 继续首次纳入管理团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3: 在杭州市儿童医院里的孤独症儿童自助互助康复机构，面积有1000平方米，多媒体培训室、实操训练室、自助互助交流室布置的温馨明亮。孤独症孩子妈妈胡雅文说，
4: 我觉得平台会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

0: 过渡镇浦西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助互助，不光有专业康复团队，还把过渡镇亲友纳入管理团队，通过同伴经验分享、心理支持、依教互助，帮助家长掌握居家康复技能。
1: 把过渡症的一些家长们，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培训呢，让他们成为专家型的家长，希望能够打造起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给到孩子们更好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网络体系。
0: 作为全市过渡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杭州市儿童医院自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继续关注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和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我们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等。

0: 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
0: 9月10日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在乘坐今年9月10日到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亲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亲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浙江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

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

0: 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0: 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晚场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2: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2: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

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

0: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

0: 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一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 1.5 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1: 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1: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1: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户

0: 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1: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敏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和大众消费息息相关的制鞋、制衣、玩具、食品加工等企业呢，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普遍人员高度集中，可燃物料存量大，用电设备密集，历来是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的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的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最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重点暗访劳动密集型企业。

0: 是马玉龙最高兴的一天，熬了三年，他的全地下室马铃薯大窖全部建好。大窖115米长，6米宽，总占地8000平方米，内部保温通风设施齐全，结构像一个非常的飞字。中间的通道用来走车或者存货，通道两边各有5个单窖，大窖总存储量达到2万吨。
1: 清间的长度是65米，这个坡度是50米，宽度是6米。
2: 哎，我觉得这个里边好像说话带回声吧。
1: 对，这个因为它四路全部封闭了，它是全地下室嘛，全地下室它的冬暖夏凉嘛，所以它的回声也是很大的。
2: 对，它回声特大声，好像。
1: 你看，马小队，看那回声是相当
2: 大。马土豆，
1: 你这声音小得很。
2: 嗯。
1: 马土豆。

0: 轿把土豆反季节卖到南方。2015年，他把之前欠的付还清，老百姓纷纷和马玉龙签订回收订单，他的订单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36万亩，每年的土豆收购量有5万吨，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的收益足足有3亿。老百姓都说，马玉龙把土豆变成了金豆。现在收购季节一到，土豆就会源源不断地运进马玉龙这座大轿，一年给他带来的销售收入将近6000万元。
1: 这车土豆多少吨啊？
2: 这车土豆有个25吨货，25吨货。
1: 那价值多少？
2: 这是我们的中枢。
1: 哇，您随时携带计算器
2: 啊？这个也是习惯了，算账方便。

0: 心中有数。
1: 除了这个，您还带了什么呢？
2: 这些的价值是6万块钱。这个我现在带东西呢，像我这个平时你看带带笔啊，完了以后你像这个记事本呀、啊，这都是我的宝贝。哦。这是每天都是必不可少的。
1: 哦。您还有什么？掏出来都让我们看看。
2: 再没有了，再就是我这个，再就是我这个，我这个马头袋，就这个头脑。就这个，这个这也是智慧库，
1: 脑袋，
2: 就是是这样的。
3: 现在就是这个销售额过千万的土豆经销商，还时常流露出朴实的一面。
2: 你看我这个没压上没韭菜吧？
4: 没有，
5: 没有
4: 啊，不敢吃。
6: 马玉龙靠着经销土豆赚钱的路并不顺利，开始的几年遭遇到了各。

0: 将改善。听说过合掌制，参与过无水共治，我支持，我满意，我有信心。聚万众一心，谋无水共治，护绿水青山，促人水和谐。
1: 丑小鸭，原著丹麦安徒生，作者介绍。安徒生出生于1805年，是丹麦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世界文学童话创始人。他出生于欧登塞城一个贫苦的鞋匠家庭，很小啊就特别的喜欢文学。14岁的时候，他单独一个人来到了首都哥本哈根，经过8年的奋

一个美丽的夏天，牧场上有一群鸭子在悠闲地散步。鸭妈妈坐在窝里，耐心地等待着她的小鸭子们跳出鸭壳。壳里的小鸭雏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噼啪噼啪地从鸭蛋壳里往外钻。鸭妈妈看到小鸭雏们高兴地嘎嘎嘎地叫起来。鸭妈妈拍拍翅膀，站起身来，数一数身边的小鸭子。咦，怎么还有一个没有孵出来呢？啊，这是一个最

0: 啄它。丑小鸭处处小心，怎么是谦让着那些不喜欢它的兄妹们？到后来，大家对它的态度更加蛮横了，连小鸡也来嘲笑它。鸭妈妈没法子说：“
1: 哎，我看你还是走远一点吧。”
0: 就连被小鸡的那个歪嘴老女人也开始用脚踢它。于是，它飞过墙角，急匆匆地逃走了。它心想：“
1: 我太丑了，大家都嫌弃我。我要一直跑到没有人看到我的地方去。”
0: 第二天，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一群野鸭围在他身旁。野鸭警告他说：“
2: 你太丑了，希望你不要再到这里来。”
0: 丑小鸭正准备离开。

软，全身血一样白亮。丑小鸭太高兴了，它拍打着自己的翅膀，也模仿那些天鹅的声音，发出奇怪的鸣叫。后来，连它自己也感到害怕，于是它赶紧把头钻进水里。当它浮上水面时，那些美丽的天鹅已经不见了。冬天，丑小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没有结冰的水域一天比一天小，最后丑小鸭再也游不动了，它和冰块紧紧连在一起，它冻得昏了过去。有一个农民路过这里，发现了丑小鸭，把它抱回家里，放在草窝里。不久，丑小鸭

0: 欢迎继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针对西藏吉隆口岸突发泥石流灾情，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

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京召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

地震发生之后，一些市民收到了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手机弹窗发布的 7.7 级预警信息，因为和实际震级偏差较大，引发了广泛关注。经法的有关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地震部门持续扩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覆盖面，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地震预警信息服务。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自2023年、2025年起在四川、新疆地区开展地震预警信息播发服务。

0: 第四个这个类型就是漏报，达到发布条件的真实地异震，系统没有突发预警，没有发出警报。
1: 关于本次偏差，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在致歉说明中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该地震的震源深度仅5千米，离震中最近的地震预警监测仪监测到的峰值加速度达153毫G，显著大于正常震源深度10千米左右的峰值加速度50毫G。预警系统据此自动判断给出了首报7.7级。其预警震级序列依次为震后第5秒7.7级，第6秒6.3

是考验着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盘点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巅峰对决的背后，哪些具身智能技术显著提升？哪些产业趋势和技术路径得到了验证？下一届运动会，哪些领域有望实现更高、更快、更强呢？首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我们再说，哪怕很新兴的大语言模型，自从 Transformer 架构出来了，然后呢 Scaling Law 缩放定律出来了，大家一下就找到了这个整个方向，包括实现这个方向的路径全都铺好了，被反复验证这个事儿是有效的，大家就在这条路上面，哎，一下子你感觉之前还有很多很多种尝试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方式，一

0: 具身智能或者叫人形机器人。无论是从上层实现的方向上来看，还是从具体的底层实践的这个技术路径上来看，现在有没有达成某种共识的趋势呢？鲍仁先生。
1: 这里面呢，确实，其实刚才徐然老师也提到过了，很多的细分领域呢，现在连半共识都谈不上。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百花齐放，你才能广泛试错嘛。
0: 是。
1: 在工程研究上，试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它最起码能验证某条路走不通，那么以后的后来者就不需要在这条路径上再去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了，对吧？还有资金了。
0: 是的。
1: 那么在目前来看呢，在行业内有几个大的争论，第一个争论就是完全双足式的人形机器人，它到底在可以预见的15年到20年

0: 那争议不大了，因为工业我们都知道车间里都是平整的地面，
1: 对，
0: 轮足式的机器人，
1: 是的，
0: 它可以是半身人形啊，有机械臂、灵巧手没问题，然后但是，足部的形态可能是轮足式要远远优于这个双足式的啊，这样的，这个完全拟人的形态的，这里面我不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马斯克啊，曾经。 反思过他在建立特斯拉超级工厂之中的决策失误。他说他最大的一个决策失误。

0: 我估计，这是在工程领域啊，生产制造领域，在生活服务类领域呢，目前还有争论。但是我想，这个争论恐怕在未来3、5年之内就会有一个明晰的结论。这个结论不在于学术的争论，而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客户会用钞票，会用消费，实实在在的订单来投票，到底哪一类的机器人是更加适配的、更加有用的，对吧？他不是说。啊，我认为是怎么样？不是你认为，而是消费者和客户怎么认为？
1: 没错，
0: 他们认为的结果就是谁愿意花钱，愿意买什么样的产品啊？这点我觉得3、5年之内能见分晓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说关于这个智能和机器人硬件本体的结合。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争论很大。最近一段时间最有标志性的争论，就是著名的华裔女科学家。我们也称之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李飞飞教授。李飞飞教授呢，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为什么非要

0: 为什么？所以李飞飞这就反问了一句：为什么当我们这个来制造机器的时候，我们不给它足够的进化时间，反而非得要求它一定要按照经过了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史才形成的人类的外形，去刻舟求剑似的把它塑造成准人形呢？对吧？这个问题很深刻，非常深刻。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李飞飞教授的观点的，也就是说纯人形的机器人未必就是最佳的模式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共识也在争论，而这个共识呢，它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第三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智慧和智能对于机器人的作用啊。我们刚才提到的 VLM 也好 ，VLA 也好，其实无非是三段论：视觉感知啊，然后呢，视觉感知完了之后，然后形成这个
1: 模型处理，
0: 模型处理，
1: 对，
0: 然后再把它转为动作啊，动作执行啊。其实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一类的机器啊，这个采用了 FSD 的特斯拉的汽车不就是这样的机器吗？
1: 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全球的报道，特斯拉汽车 FSD 也不是吹嘘的那么完美嘛。
1: 对。
0: 当这个高空有这个坠物，包括这个由铁丝网进行暂时的路况封堵的时候，它识别不了啊，它也会出事故啊。
1: 是的。
0: 那么纯视觉的方案是不是就是最优的呢？这样的 VLM 模型是不是一定就是能够包打天下的呢？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工程验证啊。
1: 没错。
0: 而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个赛。

0: 这个窗户的开关也是根据人手的这个使用习惯去设计了，比如说拧的门把手，或者是那种梯形的把手。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形态的打造是基于人的这个手的形态，
1: 对，
0: 或者是人的个
1: 躯干啊、腿啊、这种的形态。
0: 对，人的眼睛，人能看到的东西，人走路，所以有了马路，对吧？就是我们社会有太多太多，可以说是100%的场景，它都是基于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和行为操守去打造的。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希望有一个机器未来呢跟我们一起人机共生，对吧？比如说目力可及，我们未来会进入一个老龄化的时代，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我们需要看护，我们需要护理，那是不是一个长得比较像人的这个机器它更容易融入人类世界呢？这个是马斯克的观点，我自己是觉得他的这个观点有非常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我自己的一个直观感觉啊，过去我也在节目里分析过，其实你越研究机器人，你越觉得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所谓的造物主，那我们人类身体的精巧程度那是最高的。或者是说这件事儿在我们没有开始研究机器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人体它是有这么精巧的设计的。比如说我们的输出功率，哎，大家每天吃饭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吃的是青椒炒肉丝，我们吃了很少的东西，我们吃了馒头面条米饭，但是我们的手可以干非常多灵巧且精巧

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在这一点上作为观察者其实是很幸福很开心的。但是呢，刚刚两位也提到，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人形机器人它嵌入到人的生活当中，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像人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现成的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拿过来马上就能用，对吧？哪怕你的汽车比如说它不是个智能汽车，但是一个具有充足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它是可以上车啊，帮你去开车走的，对吧？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我们在想未来像具身智能或者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

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包括帐篷，包括吃的。我们是分批去，今天晚上我们第一批，我们大概今天晚上去我四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工人去主要是这个当时是

排发电机，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估计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应该是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首先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因为那个现在我们从群里得到的消息，那边的情况还不稳定。地址这块呢，现在我们可能是放在第二批去，我们查那边天气预报还在下雨，第一批今天晚上去没用，我们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第二批是这样的，我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知道吧？我们今天晚上第一波人到了之后，主要跟他们对接，包括设备类。

0: 对，今天晚上连夜过去，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全连夜过去。我这边是4700，不到5000。那个地方应该海拔低，那个地方我真没看，大概比我这边低很多，大概是3000多吧，我真没看，我只知道那边海拔应该很低。这个从高海拔到低海拔有个醉氧的过程嘛，但是这个没办法，醉氧比高反要好一点，这个人应该会克服一下。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你好，我的同事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2: 张文好。
1: 朋友，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一开始最关注的就是大伤初愈的吴梦洁首次在这次亚锦赛当中担当了首发，而且呢这场比赛他打了2局半，你觉得他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咱们不说打满全场，或者是说能够承担主攻这个位置大部分职责的这种状态？
2: 我觉得今天看完吴梦洁的整场，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应该可以让大家放心，没有太多的问题。今天第一次担任首发之后，我觉得这也是主教练的一个用意，因为后续面对淘汰赛的对手可能会像泰国和日本都是像中国台北队这样的小快灵的打法，也需要让吴梦洁来担当这个主要的位置，看看他面对这种打法风格的队伍他能够有怎样的表现，让他提前适应。

0: 就会知道第一局我们打的并不容易，尤其是一上来中国台北队就连拿三分，他们把这个比赛的速度拉得很快，也确实一上来让中国女排稍稍有不适应。你觉得面对这种快速的打法，我们的适应过程是怎么样的，是怎么调整的？今天一上来的时候，队伍确实打得非常紧。
1: 因为我们前面面对伊朗的时候，伊朗队和这个其他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不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风格。然后伊拉克队的，因为他们水平不是特别高，所以还谈不上风格。而中国台北队是，实际上是我们在这次亚锦赛碰到的第一支。

0: 你连韩国都碰不到。嗯，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淘汰赛第一的这个位置确实像我看今天好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直通决赛的，当然我们也会想说对于队伍来讲它是要力争这个第一的位置，你肯定在前面能不泡强的就先不要碰强的，但也有一些说法说你前面太顺了，到了决赛之后会不会遇到困难之后你自己的状态调整会变得很慢，但是呢我觉得从队伍的角度来讲肯定是要先把自己眼前的东西给做好，我能拿第一我就要拿第一，我不会一上来说一开始我先去碰碰强的，这个应该不会是队伍的准备。
1: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主教练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要怎么去磨练自己的队伍。
2: 嗯，三场比赛呢，小组赛3-0、3-0，也是3-0横扫伊拉克、伊朗和中国台北。那刚刚我们聊到了中国台北这支队伍哈，它其实和日本打法像你说的也比较相似。我们其实更多还是现在大家忧虑的是人员的问题，因为这次呢，整体上我们说从二传。

中国队在进攻方面比较吃力的地方，但是后边慢慢好多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中国队的整个战术布置上来讲，很难，就比如说我们碰到硬仗，很难让年轻队员先从这个位置上突，可能把这个比分拉开之后。

0: 忧虑。但是呢，我们在第三局，刚才你也提到了，你认为第三局的这个阵容大概率就是我们可能在打日本队这样关键硬仗时候的首发阵容。那么第三局我们完全释放出自己的火力，你觉得靠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2-0，其实我对手有可能反扑的是第二局。
0: 对，
1: 当第二局你顶住了那个对手的那种反扑之后，其实把对手那个气势已经打下去了。当对手的气势打下去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比赛的阅读和自己的节奏会掌握的越就是更好，然后就会像您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在网口上会碾压对手，这个就是优势的体现。就是你的信心。

0: 能去咬一局的，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去扳回一局，但是到了这个0-2落后的时候，第三局我觉得中国台北队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太多的机会，而我们自己打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进攻上也不着急了，然后拦网的时候也能够拦住球了，哎，发球时不时的也有这个威胁了，所以大家的就是每个位置上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把这个比赛脉络给理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
1: 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嗯，那我们再说说日本队哈，这个本场比赛之前，日本队是3战全胜，也是一局未失的战绩零炮。所以呢，在我们像打伊拉克时候，打开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局分，然后今天也是一个三局啊，都是打得不错，比小分拿第一。怎么看日本队现在的状态哈？你的观察？
0: 我觉得从小。

0: 差，我到现在我没有明白，也我也跟我们嘉宾在讨论这个李指导和小慧指导，就是我说为什么一直对我的起伏会这么大。嘉宾觉得说，首先这个运动员的起伏很正常，另外他说从现场看日本队觉得日本队很累，就是他队员在跳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吃力，他这个比赛节奏就打得很吃力。我觉得
1: 不像装的，不像装的，
0: 对，不像装，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沉？这个沉亚锦赛的强度并不大，所以我觉得肯定不是体能，所以有可能是心态嘛，但是小

0: 通过来回球的，因为我觉得我能防起来，我再去组织进攻，所以他其实相对来说是被动。但是我看日本队的小组赛，我那天又回看了，就是打韩国那场，就仔细看了看，我觉得日本队的发球，就一旦有压力的时候，他整支队伍的发球发不出来，所以他发不出来，韩国队第一局的时候一传到位率非常高。 然后那个日看不到，就世联赛的时候日本队是没有压力的，没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就非常敢发，但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发球一保守，其实然后你自己的拦网时机又掌握的不好，因为你着急，对方又都是到位球去打战术攻，所以可能这个比赛就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这可我觉得更多体现是在发电上。
1: 嗯，
0: 日本队要赢必须发电好。
1: 嗯，你说了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

0: 一轮之后，第二轮的对手戈约啊，包括如果进你可能打28号种子德里安，其实都是排名比他更低的，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
1: 今天美网就是应该还有点其他
2: 巨星去参赛，把这个混双变成开赛之前的一场
1: 秀
2: 秀。对，但是给我感觉今年这场啊秀的意味好像在降低，大家打着打着又认真起来了。
1: 因为钱多嘛，钱多。

他这个混双会不会其他三个大满贯也借鉴？我觉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美网现在这个混双赛事有点像一个您说的明星邀请赛，这几种他去年是直接邀请了这个16队，今年设置了一个混双的资格赛，但其实你从资格赛打出来也只有4对的传统的双打组合进到了16强这个签表。这你这如果其他三个大满贯再去借鉴的话，恐怕这个全。

0: 拉卡组合，这流量和商业的商业化肯定是拉满了，球迷也爱看，赞助商也开心，而且这个四局的赛制也很短，这点我觉得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审美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尝试呢，它也是符合潮流发展的，而且奖金这么多，又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至少美网肯定会是把这个赛制给延续下去，其他三大文

他就等于是四局，我打到4-4的话就是挑七，所以整个的一场比赛可能混双有时候连45分钟就打完了一场比赛，这比其他的混双比赛还是要再快一些。但我觉得像您说的，以后网球会不会向这个快速的方向发展，我觉得不太会，因为现在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包括一些探讨，像德约就说过说以后会不会网球在就是改

0: 就是看到费德勒打罗迪克了都。
1: 嗯，
2: 对
1: 嗯
2: 对，
0: 这是个爷青回的一个表演赛是吧？
1: 对，感觉就是至少美网在首周之前他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活越来越多。好像这个赛季之整个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好多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网球上。
0: 嗯，罗迪克的发球还犀利吗？费德勒
1: 还犀利，还犀利。
0: 费德勒还两边挥的顺利吗？
1: 130，现在还能发上130，罗迪克。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调频 94.9 兆赫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日中元节。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有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浙广早新闻，7点30分动听早班车，11点05分开化新闻，11点25分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11点45分走读钱江源，12点05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14点美文听吧，14点30分只听好歌不说话，16点30分联办专题，17点15分走读钱江源，17点30分开化新闻，17点50分消防之声和供电之声，18点转播浙江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0: 19:30开话新闻，19:50走乡村串农家和联办专题，2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23:00全天播音结束，欢迎收听。
1: 94.9听气象。
2: 据开化县气象台6:0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

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挂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早。

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服务更好。欢迎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咨询，家门口的银行，服务咱自家人。好消息，好消息！开化农商银行特色存款开售啦，存款利率高，收益稳定有保障，存一年、两年、三年随您心意。详情请到农商行各营业网点。存钱就是存福气，开化农商银行等着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浙广早新闻。
1: 6:30。

峻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

0: 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

慕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

0: 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

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

0: 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1: 守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浩强调，各级各部门思想要更重视，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松懈松劲心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的精神，以攻坚决战的姿态，争分夺秒，抓紧抓实抓细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准备更充分，把各项预案和准备做得更完备一些，时间千方百计提前，坚持早报、快报、多报，倒排时间节点，把各项任务举措提前部署下去。特别是要以预报预警为令，人员到岗到位，风险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提前落实到位，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持防范应对前置标准提高，确保重点低段、险攻险段、薄弱环节。

员撤离到位，确保海上管控不留盲区。按照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梯度开展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确保江河湖库水位调度留足余量。高度重视并险山塘水库、老旧土石坝水库、低标海塘堤防等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并库限序、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

一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认真落实好五停举措，全面做好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营造防汛防台浓厚氛围。要力量投入更大，省市两级加强指导督导，推动人员力量迅速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工作体系要高效运转，做到精准调度，密切配合，高效

0: 张振峰、李延毅、辛克利、姚高原、王昭、何中伟、蔡建昭在省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各社区市有关县市区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及防止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距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开幕还有28天。

及等各项服务保障，优化城市运行，确保大会平安顺畅。要加强宣传推介，吸引更多专业客商、青年学生、广大市民参观体验，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我市东道主理念，坚持全省一盘棋，做到责任落实到位，沟通衔接到位，组织动员到位，齐心协力把本届世贸会办精彩、办成功。胡伟主持，杜旭亮、沈明权出席，省商务厅、杭州市省教育厅做表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和11个省

0: 不少朋友心里犯嘀咕，台风将至怎么一点风雨的影子都没有？其实这正是台风正在靠近的信号。省防指介绍，目前浙江刚好处于沙德尔外围的下沉气流区，台风中心气流强烈上升，水汽凝结成云致雨，而外围的空气却在不断下沉，下沉气流抑制了云层发展，反而带来了晴朗少云的好天气。同时，下沉气流还具有增温效应，好比给大地盖了一层高压锅盖，所以昨天气温不降反升，多地冲上了高温线。不过这种台风前的好天气往往很短暂，随着沙德尔本体环流不断靠近，今天起我省风雨将会明显增强，届时沿海地区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气象专家表示，目前看台风沙德尔登陆我省的概率增大，存在强风、暴雨、风雨潮三碰头的灾害风险。与此前登陆我

0: 厄尔尼诺有关。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后面九月份的话可能还是接连会有这种台风的一个生成的，因为今年它整个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厄尔尼诺的一个状态，它是有利于这个海上的这种扰动的一个发展的。
2: 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省防止发布八条温馨提示。第一，台风影响期间不要前往江边海棠观潮，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打卡拍照，严禁翻越防护栏，远离丁字坝河滩、护坡、礁石等危险点位，听从现场人员劝导，遇险情及时呼救，切勿盲目下水施救。第二，台风将至，请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

0: 家家户户已经及时加装防护木板，抵御狂风巨浪，防范海水倒灌。开门接到东沙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李杰说，截至目前，他们已经完成200多户居民防台宣传和安全排查，并在安置点内食品、饮用水、照明设备、抽水机等应急物资储备充足。东沙社区地理条件特殊，防台压力较大，各项工作我们都会提前落实部署。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加大海岸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海危救房屋的巡查频次，同步做好转移群众安置保障，随时应对各类突发险情，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金华武义西南新源民建房地块，住宅项目现场，当地住建局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防台隐患。

0: 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今天到后天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2026第九届世界布商大会将于11月6号在绍兴柯桥开幕。大会组委会昨天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向全球纺织产业发出邀约，聚焦数字变革、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重塑，寻找协同合作的新路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本届布商大会为期三天，采用线上线下双会场、全球同步直播的模式进行。大会将邀约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机构、科研院。

0: 数据供给、模型训练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链条。
1: 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生物医药专场昨天在杭州举行。活动主会场省经信厅介绍了全省生物医药产业的运行态势，并解读了浙江省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分别围绕生物医学新技术及临床试验、医保支持举措、医疗器械春雨行动等展开政策解读。活动分会场设有药品和医疗器械两个对接专场，由创新药及创新医疗器械企业 CDMO 企业特色产业园分别开展路演推介，并设置了部门现场答疑、一起深度洽谈的交流环节。

0: 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金华赛区决赛昨晚在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依靠最后 1.3 秒的空中接力绝杀，永康队以75-73战胜义乌队，实现卫冕，再次夺得金华王。随着金华赛区冠军的诞生，历时近两个月的浙 BA 市级预选赛百县大战全部完赛。据了解，省级争霸赛将于9月4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拉开战幕，揭幕战由卫冕冠军杭州队对阵台州队。
1: 2026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同乡站昨天正式开幕，本赛季共吸引全国86所院校的122支车队报名参赛，2500多名青年学子携自主设计制造的越野赛车集结赛场。
0: 宁波市食材供应链配送安全监管实训中心昨天揭牌，这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首个食品流通领域的实景化实训中心，解决传统培训重理论缺实操的短板，打通食材配送安全管控从知道到做到的关键一环。首期学校阳光配送学前第一课同步开抢，来自宁波全市的部分学校阳光配送企业负责人成为首批学员。
1: 近期梭子蟹大量上市，市民纷纷尝鲜，与此同时，因不当的吃蟹习惯引发的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

0: 重的牙体急性损伤。
1: 我咬完之后就感觉到牙齿很痛发软，观察了两天还是有点痛，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说我的牙齿裂了，比较严重，只能拔掉再种一颗，很后悔。
0: 记者了解到，每年梭子蟹旺季都是口腔问题高发期，以机械性损伤为主，酸蚀损伤为辅，其中牙龈裂、牙冠折裂、牙周损伤最为常见。省新华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张庆涛介绍，蟹壳硬度极高，远超牙齿生理承受极限，直接用牙咬碎蟹壳蟹钳时，瞬间冲击力会集中在牙体局部，初期可能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等症状，若裂纹

0: 或者说这种食物的残渣很难清理的，需要我们专业工具把它进行清理。
1: 除了机械创伤，酸性蘸料和饮品带来的间接损伤也不容忽视。吃蟹时常搭配醋、柠檬汁等，部分人还会饮用碳酸饮料、果汁，这些都会持续降低口腔 pH 值，造成牙釉质脱矿，加重牙齿酸软敏感。萧山区中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黄坚刚提醒，餐后应先用清水漱口，间隔半小时以上再刷牙清洁。如果咀嚼时出现固定位置的剧烈疼痛，应尽早就医。
2: 有些人呢是明显的这个牙体的折裂，有些人呢只是咬到某一个点的时候啊，这个牙齿有比较剧烈的一种撕裂的疼痛，这些呢就要赶紧到正规医院口腔科来确诊。
3: 记者从杭州西湖景区了解到，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天气影响，同时本年度河区疏摘工作已基本结束，今年的西湖有爱好运连连。

0: 帮助到很多家长对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更快更全面的一个认知，因为早期干预非常重要，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医院副院长桑稿介绍，这个机构重点面向0到14岁的过渡症谱系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助互助，不光有专业康复团队，还把过渡症亲友纳入管理团队，通过同伴经验分享、心理支持、医教互助，帮助家长掌握居家康复技能。
2: 把过渡症的一些家长们，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专业的一些培训呢，让他们成为专家型的家长，希望能够打造起全社会共同来参与的，给到孩子们更好的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网络体系。
1: 作为全市过渡症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杭州市儿童医院自2018年起就构建了从早期筛查、诊断到综合干预、全程随访的诊疗链条。医院融合中医体质辨识、脑机接口等特色技术，多维度改善患病儿童社交、情绪、睡眠和行为问题。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0: 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提供技术支撑。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军

0: 火山喷发般的巨响。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原因，科学家提出的主要初步解释是与高山冰川融化有关，冰崩堵塞了伦德河后形成临时堰塞体，并在水体积聚后突然崩决，但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调查。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指导意见。